我要朝下个门，那么就摸摸路，我叫拉人不要把人家把人家给出来了，出来出。我叫那里撒他娘的嘛，我撒他那个不拉人出来，朝下个门，那么就摸摸路啊！我打。